0: 还是双双？
1: 还是双双双双。
0: 哪个用的头发的？
1: 发的。
0: 还是说一说，
1: 还是一百五十一。
0: 你说你那里边他是我是外我们是上次在我输入。
1: 好的，还是一百。
0: 你说我看看你看，你说。
1: 好的。